0: こんにちは。
1: 音乐无国界，
0: 它能够打破文化的隔阂，连接人们的心灵。
2: 文广中文台带你听见不一样的异国风采，
0: 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我是慕涵，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下午时三个小时的九九缤纷资讯站。没有错，今天慕涵又回到空中，陪着大家度过美好的周四下午。今天的你好不好啊？从早上的早晨开始，听众朋友是不是一样非常的忙碌啊？我觉得今天还好，虽然说上下午都值班，但我觉得我的时间过得非常充实，所以呢，我也希望你的心情一样非常的开心，一样的非常的好啊。如果真的觉得非常压力的话，那就请离开你的座位，站起来，就是做一做你的 stretching， 这样子的话深呼吸，或许你的心情或者是你的压力，就不会，这么的糟糕了。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，一样的还是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活动的信息。那我们在4点半呢，有博兴录制的理财大乐园，邀请的嘉宾是文莱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兼学院总监刘碧文女士，跟大家分享关于会谈的这个论坛的专题分享，赋予下一代的职业认知。所以可能如果你对于会计这个行业非常的感兴趣，然后想深入的了解，或许可以听听我们的嘉宾分享哦。5点半是华语新闻，那间中还是有一点空档的时间，会跟大家分享有趣的话题。6点钟会为您播出的是认识伊斯兰，6点37分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，之后6点45分转播苏拉亚辛经文诵读。今天节目一开始想为您选播这首歌曲，由李聪硕所演唱的《爱的飞行日记》。

如何做好财富管理，如何实现财务目标。理财大乐园为您提供专业的理财知识与实用策略，助您稳健规划财务未来。理财大乐园聚焦投资理财、资产配置、风险管理等核心主题，邀请理财专家解析市场趋势，分享实战经验，助您更加理解理财这件事，稳步迈向财务自由，幸福美满的生活。首播时间星期四下午4:30，重播时间星期六上午10:30。敬请锁定理财大乐园，让专业理财助力您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。理财大乐园，一起学会理财，让生活更精彩。

文广中文台，让你时刻掌握天气动向。来到了下午的4:13，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的气象资讯。根据文莱气象局的预测说，今天是保持局部多云的，不过到了傍晚时刻呢，可能会有间接性阵雨的情况。那风向风速方面，今天吹的是西南风，时速是在10至30公里，海面浪高介0.3米至1.2米之间。那今天国内最高温度是在摄氏的33度，最低温度是在摄氏的26度。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下午的气象资讯，听众朋友呢，随时都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或者是通过气象专线114了解更多的详情。张杰的歌曲《最美的太阳》送给大家。

0: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八十华诞，仅此呼吁全国人民及居民在住家、办公楼及商业场所悬挂文莱国旗，并安装及点亮节日彩灯，共同营造庄严隆重、喜庆洋溢的节庆氛围。与此同时，各位本月染本月染及受封人士也受处悬挂各自的勋衔旗帜，全国民众可于7月1日星期三起悬挂国旗，直至8月7日星期六。让我们一同悬挂国旗，点亮彩灯，共庆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八十华诞。Daulat kebawa duli tuan padai。
1: 4:22，这里是文广中文台，也提醒所有的文莱的居民啊，如果是可以的话，就在各自的住家悬挂文莱的国旗，以示热烈庆祝苏丹陛下华诞。那现在呢，你可以看到在私市的街道啊，还有一些大楼都已经悬挂起苏丹陛下的华诞横幅，还有一些文莱国旗啊，还有一些灯饰。我相信如果你今天晚上开车到首都的话，就可以看到好漂亮的灯饰哦，报章上还有社交平台上都已经看到了这么漂亮的一个画面，所以我非常期待。我们我觉得应该在不久之后吧，将会有这个华诞的夜市哦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会很热闹的。不过呢，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因为最近呢，我们遇上了比较活跃的天气，因为现在是处于西南季风的季节，所以这段时间可能会比较常下雨或者是雷阵雨，所以提醒大家晚上外出的时候呢，可能可以带一把雨伞，或者是说我们平时在开车的时候呢，也要注意安全，小心的开车。当然如果遇到了比如说雷暴天气，住在低洼地区的民众呢，更加要注意，可能会有这个，尤其是住在那种低洼地区啊，可能会有身体滑坡、树木倒塌，或者是强风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如果是发生什么紧急事故呢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正确的救难专线号码。比如说991、993、995、998这些号码大家都应该要懂得。那也欢迎大家通过 Brunei WX 来获取文莱的气象资讯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不要错过麦当劳文莱隆重呈现的 The Spotlight 2总决赛活动，在7月11号晚上8点，在 JIS 的 Art Center 盛大举行。到时候文莱十强的选手将会在现场展开激烈的角逐，争夺冠军宝座。标准座位票价只是需要文币的29元，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购买这个门票。progressiveevents.com 是这个网站另外呢 Instagram 的账号是 thespotlight.brunei， 大家都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。

0: 帅啊，莫非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？
1: 哦，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
0: 妈呀，怎么突然刮大风了？
2: 爱情来得太快，在心里掀起一阵龙卷风，但真正的强风来之前，往往早有征兆。
3: 后云、闪电可能是暴风雨来袭的前兆，
2: 防范于未然，民众可以通过气象局官网或 Brunei WX 手机应用程序了解最新天气预报。
3: 请确保房屋结构包括屋顶、窗户和门牢固且安全。当强风来袭时，请远离窗户、墙壁以及不稳固的物品，避免外出，也不要留在车内。

0: 内。
1: 若身处户外，请立即寻找坚固的建筑物躲避。如果有任何紧急情况，请联系消防与拯救局单位995，并提供准确的信息。在相关当局宣布安全